0: 你听车吗？
1: 那个是我们四周。
0: 这边我那地方去备车呀。
2: 10-4, show me en route.
3: 10-4, Victim 681.
2: Couple probation violations.